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总要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它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庆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2: 呼吸清新的空气，点击轻松的资讯，激活早高峰，和你享

0: 宣传活动，诚邀境内外的游客走进杭州，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秋游记啊。
1: 在消费券方面呢，杭州面向境外游客发放入境旅游消费券，余杭、滨江、萧山、临安、阜阳等区县同步推出文旅消费券以及出行补贴。杭州文旅六六潮玩卡发放100万份，共计500万元的优惠券。想要赏秋寻仙，可以逛西溪湿地的火市节、京杭大运河水上流动市集。那想看夜游演绎，可以观德寿宫、山海颂 XR 的沉浸展、钱王祠前世今生沉浸。

活早高峰，体坛现场。8:09，进入体坛现场，关注亚运赛况。开赛两天啊，连夺两金，继前一天男子100米仰泳以51秒98刷新赛会纪录，强势夺冠之后，31岁的浙江名将徐嘉余21号再添一

0: 统局21号发布了月饼专项监督抽检结果，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广东顺德一纺织公司厂房火灾事故21号搜救结束，火灾共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
2: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

0: 只有清晨早起的好伙伴，上班路上的老朋友，激活早高峰。
1: 激活早高峰，咱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的一纸招募令火了，景区宣布要拿出3000万元招聘100位 NPC， 最高年薪1000万元，对标的是开封万岁山的王婆等知名案例。这消息一出啊，有人羡慕景区大方，当然也有人怀疑是营销套路。那么景区舍得花钱招人，契合文旅消费新趋势不假。2025年，这司徒小镇接待海内外的游客220万人次，较24年

0: 北京时间的8:31开始咱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车舞飞扬。大家好，我是曲野啊。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热线呢是0571889969 0571889969啊。有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来进行交流和咨询啊。那当然咱们的抖音和视频号呢也为大家开通，如果想看直播的话呢，在抖音和视频号上您搜索老司机曲野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当然有问题还是打热线啊，热线再说一遍，0571889969 0571889969啊。好，各位早上好啊。来，我们有请热线上久等的文先生。来，文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什么车？
1: 2023款1.7大众速腾。
0: 2013年的是不是？
1: 2023款。
0: 哦，23年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哦，然后这个车是现在什么情况啊？

三个月你就满四年了，对不对？那四年的时间呢，其实轮胎这个东西呢还有一件事情，就你和其他人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其他人状况我也不知道嘛，对不对？那么我只知道你的情况，那你存放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这个轮胎呢是这样的，如果说放的时间长呢，它相对来说就是我指的是你开的少停的多，那相对来说呢可能轮胎的整个的这个老化的速度啊，它就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快一些了，所以你这个裂纹在上面的确是有，并且我看有些地方还少了肉之类的啊，轮胎的花纹还很深呢、啊。那这样吧，那这样吧，我先去了解一下情况，我看看厂家这边的情况是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

0: 先暂且不说这东西到底有没有隐患，或者说有没有缺陷，至少在相应的同等的这个，就是在同一个圈层当中啊，或者同一个行业当中啊，它所表现出来的状态的确让人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先去同步一下信息啊，看看后期来怎么跟进啊。来，好，热线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有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来进行交流和咨询啊。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视频直播间有老铁说怎么连线，抖音和视频号上连不了，你要打的话就打热线0571889969996啊。来，一号线的吴先生啊，来，吴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车，吴先生？
1: 小鹏 Mona M03。
0: Mona 的 M03 什么时候买的呀？
1: 2025年4月25号上的牌。
0: 2025年4月上牌的，然后现在什么问题啊？
1: 现在是这样的，最开始呢是

0: 来。
1: 对，我知道这个心态肯定是崩了嘛。去了这么多 4S 店，我去了这么多趟 4S 店，我看工单也有不少了嘛，对吧？
0: 是的，而且很多工单已取消的那个工单，他是去到了，然后他没检查出问题来，知道吗？就显示已取消的。
1: 所以你这个退换车标准没有达到啊？我要不这样吧，你再去修一次好不好？修完这一次之后，我呢今天把你这个案子呢递给厂家，因为也修了这么多次了。如果再弄不好的话呢，我问问看他们能不能给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彻底的解决方案。那一直修也不是回事啊，对不对啊？
0: 对呀，就是我。

0: 工作上也造成一个很大的困扰。
1: 这个都，这些都是题外话，没用的。现在就是要把车弄好，你车不弄好，你那个东西永远在，问题永远在那里啊，对不对啊？
0: 是的，是的，我现在因为我也是刚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很多事情后续的话我也有没什么方向。
1: 我跟你说，
0: 可以飞哥提一下建议吗？
1: 我跟你说，你先去修，修完了以后呢，然后后面再说。你这个案子呢，今天我收下了，然后呢，我反馈给小鹏的厂家，看看小鹏厂家那面的什么样的态度。我也会把你维修的这个几次的工单全部都甩给他们的。那再这样修，肯定也不是回事儿，对不对？我让他们拿出一个，不能，虽然说不能

0: 保证这个东西修不修得好，但是也得拿出一个实际的相对来说比较公平的啊，双方都比较都能接受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包括你说你想换车，但是换车你有没有准备好，比如说我这边给你谈好了能换车了，但是你是需要支付这个折损的费用的，你愿意吗？
1: 哦，像这样是吧？
0: 那肯定的呀，你三包法哪怕你别说你现在不是重要的零部件了，你是重要零部件，你开了一年多了吧，一年快一年半时间了吧，那你也得
1: 差不多了。
0: 你就是符合三包法的，你现在不符合三包法的这个退换车标准啊，符合三包法退换车标准的、嗯、我现在帮你去谈好了，你还是要缴纳相应的一定的这个折损费用的，你能接受吗？
1: 嗯，
0: 能不能接受？
1: 我是这样的，缴印这个的话，也就是说按照目前现市场的二手价，然后

0: 如果说对方同意啊，折损的费用你到底能不能接受，你能接受吗？那最好，现在对方同不同意都不知道呢，我只能去努力好不好？
1: 嗯，
0: 也只能按照这个方向了，你先修吧，先把功能全部都拿着，因为这个功能对于我来说，我也是一个有力的向他们出击的一个拳头啊。
1: 是的，去我还是要去的，因为现在我真的我请假，我现在请不了，也临近

0: 哦，是我们的热线啊！直播间有好多老铁在问啊，这个热线怎么打？0571889969996，0571889969996啊！来，老赵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赵先生，哎，是您，是什么车啊？
1: 哎，早上好去
0: 啊。什么车？
1: 那个2022年年底的迈腾，然后也是轮胎开裂，韩泰轮胎开裂，四条轮胎都有开裂。然后我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这申请过索赔。但是只索赔了两条前轮的，因为两条前轮没有补过胎，两条后轮因为补胎遭到拒赔了。他们说，这个。

0: 本人已与什么什么店与什么什么厂家达成和解了，满意店端或者厂家的处理方案，烦请撤销投诉。昨天大概有三四个人都已经发消息过来了。就是我这么跟你说，你网上你是看不好的，因为在网上啊，他每个人的沟通情况不一样，每个店端的态度也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够单纯的通过网上去论证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有质量问题的。有些时候啊，这不是我不向着你们说话啊，我还是那句话，你们打电话进来我都是站在你们立场上的。但是网上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店呢，有一些厂家呢，他不愿意搞事儿，你明白了没有？他不愿意掰扯，就你去跟他多弄几次，或者说你态度稍微强势一点的，他也就给你换掉了。他并不能够意味着他的东西就真的存在问题。这个道理你能明白吗？能不能明白？
1: 明白明白。这个有一说一，这个他这个人才开裂问题。

0: 0571889969996，有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来进行交流和咨询啊。有朋友说怎么打热线，0571889969996，实在不行的话，看样子我在首页上挂个号码了。来，苏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屈原。
0: 哎，什么车
1: 啊？阿维塔 07L。
0: 啊，什么时候买的呀？
1: 8月16号提的车。
0: 哦，稍等啊，八月份提的车啊？
1: 对，8月16号，我是应该第一批的，第一批车。
0: 然后呢？
1: 然后到9月13号，我到店检查的时候，发现油漆，他们 4S 店检查的，就是我先泛白了，泛白了我就到 4S 店让他们检查看看。
0: 什么油漆泛白啊？
1: 对对。
0: 你是什么车身的油漆啊？
1: 黑色的。
0: 黑色油漆泛白，哪里泛白？
1: 对，
0: 是保险杠泛白还是哪里泛白？
1: 右翼子板。右翼子板。
0: 稍等啊。
1: 右翼子板及右后门部分泛白。
0: 图片发过来了。

0: 打这个退一赔三的这条线。后来呢，那经过我们的节目呢，我们就说了，我们说那你得经过有法检资质鉴定报告，你才能走这条线嘛。那他非常有信心去了，鉴定完毕之后，法检资质鉴定中心给出的鉴定报告里面写明白了，这东西属于厂家产线当中的这个喷漆瑕疵，而并非是修复瑕疵。那么这个费用是多少钱呢？这个鉴定油漆的费用你猜一下他付了多少钱，你猜猜看，你们也可以猜一下，你猜一下他付了多少钱。
1: 所以我们消费者维权非常，
0: 不要说维权很难，你这个好像说的这个现在是法治社会，老哥，法治社会，你要再跟我这么说话，我就接不了了。那你打电话进来，我基本上能满足你们的都满足你们了。

0: 出问题有没有呢？批次性出问题的确有的，比如说之前的传动轴问题有没有？有的吧，对不对？那么但是你不能说看到了一个人说这个漏水漏油了，你就说所有的宝马三系都不行吧？宝马三系它整体在原来还是很顶的，它这个销量市占率，它还是就总的来说还是 OK 的。但是就像人一样，你总会犯错的，对不对啊？
1: 哦，好，
0: 是不是的？
1: 好，对对对，
0: 所以我的。

0: 你出来了，你是几几年的车？
1: 啊、大概是2017年车吧。
0: 你看，我就说嘛，明年10年了是吧？
1: 对啊。
0: 那你现在的意思是什么？咱们简短的说啊，就是
1: 你觉得
0: ？
1: 我2024年修过一次车，包括了修了一次7万块钱，包括了天窗修复。
0: 嗯。
1: 如果是当时天窗修复好了，或者当时天窗没有问题，这个事情跟四 S 店没关系，对不对？因为当时有这样一项维修内容，就是天窗修复。
0: 不是的，这个东西他不是说了吗？你打不开嘛，打不开，我给你分析一下。

0: 疑问的话呢，你最好把你的天窗的这个视频发过来，我看一下。你天窗的视频啊，包括天窗的照片之类的，你发过来。
1: 我可以，可以发过来。我觉得作为我来讲，我更多的需要是四 S 店的一个对于他们工作失误的一个
0: 你让他给你
1: 态度吧，
0: 你让他给你道歉是不是啊？
1: 我觉得我可能这个对于我作为消费者，我的诉求比我去找他。

0: 来，有请二号线的彭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啊，0571-88996996啊，我们呢是免费的，我觉得免费也是应该的。为什么？因为作为这个传统的媒体啊，就是一直以来都是有这个舆论监督的责任的啊，这个的确是的，但是不能让舆论监督变成了媒体的淫威，这味道就不一样了，好不好啊？来，彭先生你好。
1: 喂，廖先。
0: 哎，你好，哎，什么车啊？
1: 啊，好，我想问一下，你那个同型号的轮胎啊，不是，同应该是同

0: 觉得在这边选柴油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1: 没问题啊，柴油现在我跟你说，接下来汽油可能都已经变成不是特别稀缺的东西了啊，好不好？
0: 那还是没关系的，因为我拉货我都拉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问题没问题，也比较省，然后呢也动力也比较强嘛，对不对啊？
0: 啊，去年他那个柴油的选个2.0T的应该就可以了。
1: 可以可以可以，没毛病。长城的风骏皮卡那耐用的要死，你没看到这个前段时间有一个卫建军都跑出来了吗？有一个广西那边有一个好像是卖鱼的小哥吧，是广西还是哪里的？是不是？跑了100万公里了，这车没毛病的啊啊好。
0: 那反正柴油随便搞了，只不过他那个时候要加的尿素的话就有点麻烦。
1: 哎，对这个，哎对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你自己把握好这个原这个东西就 OK 了，其他没什么需要注意的啊。
0: 那如果是汽油的？

0: 你们都是人才啊，人才啊，真的是人才啊！来，热线是0571889969996，0571889969996啊。这个咱们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陈先生啊，来，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听到吗？
0: 听得到什么车？哎，
1: 我是领跑的21款 C11。
0: 领跑的二零款。
1: 21款。
0: 21款。
1: 第一批车。
0: 哎呦，第一21款的，好，来，现在什么问题啊？
1: 它是去年开始导航定位漂移。然后就是比如说你定在高架上，然后它就漂移到2-3公里之外就不准，然后它就会开的过程中就不停给你重新规划路线，重新规划路线这样问题。
0: 有视频吗？
1: 有的，我怎么发给你们？
0: 你发到微信公众号，拜托了老司机，你发过
1: 来。我在的，我现在马上发给你哈。
0: 你发过来。
1: 然后呢，它这个

0: 升级了以后然后才不行的，你回忆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1: 不是这样的，他中间是第一刚开始出现是去年六七月份他出现了那个问题之后，
0: 嗯，
1: 然后他我去那个电话换了电源跟我们这么讲的，他说这批车这个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换了这个芯片就好了，哦，结果我都换了就没有解决。然后后面呢就是好像有个一次 OTA 他跟我说等升级， OTA 过之后还是有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0: 这个奇怪了，你说你二一年到二，你是几几年
1: 开始？对，我前面就好好的，我也奇怪，前面就用了从来没有这个问题的，前面四五年，前面四年，前面基本上导航没有问题的。
0: 老化了？
1: 我也这么想，这我也这么猜测，就是主板可能老化了之类的。
0: 我也猜不到其他的了，你想想看是不是？那我只能猜是可能电路板之类的这个。

0: 也有这问题，也是检测检测也没解决。
1: 你们当中其实不是说一个非常大面积的了，
0: 我们这一批应该数量都不多的，好像就最多万几千个客户吧，我也不知道他们卖多少。
1: 卖的不多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
1: 麻烦。
0: 我早上的时候我在群里问有没有其他车友，然后有一个苏州的一个车友，他说也有这个问题，也就是一直检测检测，也是跟我时间差不多，也没有解决。
1: 这直播间有没有领跑411的车友啊，有没有这样的问题的，也可以出来说一下，那我得了解了解，因为通过这样的一个信息呢，可以给到我一个建议啊，就是大概有多少人遇到这个问题的。如果真的是像厂家所说的啊，时间长了

0: 我尝试过打那个银保监会，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12378是吧？
0: 对，他只是调解，他不会，他没有什么强制。
1: 不是，他调解是归调解，但是你现在有一个，就你没有，你没有一个标，就是你没有一个原厂的认定的标准嘛？因为你去 4S 店维修 ，4S 店就是原厂标准在维修的嘛，对不对？
0: 嗯嗯。
1: 所以说，当 4S 店认为这个东西已经达到了需要更换的程度，它并不是维修的程度了。因为我刚才也看了这个图了，如果说但凡是能维修，我肯定也让你维修了，明白了吗？
0: 嗯。
1: 他现在应该要更换了，所以你让 4S 店给出这样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你可以先

0: 定了，折腾了好几次没啥用。
1: 你真的那不能欺负老实人啊！这个事儿要不这样，你先试一下，试完了以后呢，你把这个报告，你把这个让四 S 店给一份报告啊，试完了以后，然后你同时把这个报告也发我一份，到时候如果实在不行，我再重拳出击，好不好？
0: 啊，就是现在你们能帮我联系吗呢？
1: 现在我联系不上他们，你有联系方式吗？
0: 啊，我发到咱们这个。

0: 后呢，你把这个报告，你把这个让4S店给一份报告啊，试完了以后，然后你同时把这个报告也发我一份，到时候如果实在不行，我再重拳出击，好不好？
1: 啊，就是现在你们能帮我联系吗？呢？
0: 现在我联系不上他们，你有联系方式吗？
1: 啊，我发到咱们这个里边，就是公众号里边了。
0: 那能接的，那个邢老师能接得上吗？这个他们的这个理赔员能不能接得上？
1: 有个手机，有个座机号都给咱们了。
0: 啊，理赔员电话不接，我们他在石家庄分公司，再来试一下，因为理赔员现在电话不接。他们现在给出的一个就是方案给你卡住的点，就是在于他们觉得维修就 OK 了，不需要更换，对不对？
1: 对，他说他有他们的标准，但是我让他拿出书面的，他又给不了我。
0: 啊，对呀，是啊，所以你看，你买这个保险公司的保险，价格是便宜的，比市面上要便宜多少？
1: 才知道这么麻烦。
0: 那你这样吧，我们先联系他一下，能联系得上我跟他沟通，好不好？啊，你也等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啊，哎，好好好，我觉得应该是对比过的啊。直播间有老铁说的，我认同直播间公屏上老铁说的，就是没对比过，你们相信吗？我觉得应该是对比过的，但是这里面分两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

0: 来，有请三号线的陈先生啊，热线0571-88-996996啊，0571-88-996996啊，来，陈先生你好。
1: 喂，
0: 哎，哎，你好，什么车？
1: 哎，你好，哎，我是那个乐道。
0: 乐道什么车？
1: 对，乐道 L60。
0: 什么？
1: 就我上个月那个买的新车，它那个左前灯了，它那个出现有那个水汽，然后我去换了，最后去换。
0: 嗯。
1: 然后换之前，他那个维修清单他没给我。然后他现在说是那个都在 APP 里面，然后我 APP 里面看了也没啥东西。
0: 然后
1: 这边换上去，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原装的还是那个非原装的。他们说呢是原装的。
0: 你是去哪里换的？
1: 是那个售后嘛，桃江那边售后。
0: 那是售后换的，你就不要你有，就是你现在通过什么怀疑它不是原装的？
1: 嗯，我是。

0: 俩都是连在一起的，你这个连破解都破解不掉，有些时候你别说这个新势力了，以前我跟你说个车，就高尔夫啊，改装大灯的时候啊，你后面还得去解码解一下才能用，要不然你都用不了。所以这个东西虽然说我不能够完全确定啊，但是八九不离十，我就告诉你这东西一定是原厂的，肯定是原厂，你不用担心。但是没有工单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呢可以掰扯掰扯，但是怎么会没有工单呢？你这个不可能啊。
1: 你清单给我，我是向他要了，我说你清单总要给我一份的吧。
0: 你不是他跟你说了，在 APP 里面，那个 APP 里面你看一下有没有售后这个栏的，因为我也不知道乐道的那个 APP 是怎么样的。
1: 维修报告已经生成了呀，已经给我了，我也找了，就没啥东西，只是那个简单的写的什么什么夏天天气。

0: 合灯总成左侧，这个有的。
1: 那不是，
0: 难道是这个吗？
1: 对呀、啊，那就有了嘛，那就不是对了吗？
0: 那就是没显示什么原厂非原厂的是吧？
1: 都有这个东西了，你还担心不是原厂的？
0: 啊，
1: 都有这个东西了，他还敢做不是原厂的？我告诉你，罚死他！
0: 啊、
1: 嗯
0: 对啊，
1: 这都
0: 是
1: 你手机里面的。
0: 以前油车我去修的话，都不是有纸质那种清单给我的嘛？
1: 没有了，现在都已经无纸。现在你别说是个，你别说这样了，就是你办公室里面都无纸化办公了，是不是？

0: 有吗？
1: 没有什么好多说的，就这种价格来说的话呢，配合上铝合金的悬架是吧，双叉臂五连杆也算是个 C 级车了，纯电的。有一个缺点啊，其他没有缺点了啊，有一个缺点啊，两个缺点吧。第一个缺点是目前它的续航里程相对来说偏短不长，在同样的价位区间当中它续航里程不算长的，但是它现在价格真的很给力啊。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智驾呢做的的确它有激光雷达啊，但它这个智驾呢做的呢相对来说呢，就是未来的整体的迭代性能包括的当下的能力啊，我不能说它差啊，但是呢的的确确它不算是优秀的。那其他方面来说没有什么问题了。你想啊，用的是神行的这个电池对不对，神行的它是虽然说后面写了个高定的电芯啊，神行高定电芯啊，但是所配合上的其他的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加上这个车身尺寸来说的话，目前市面上这个价位你能找到。

0: 那其实就是越接近各位真实的最多的这个圈层当中消费者买车的呀，它的整体的这个就是它的压缩的空间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可压缩空间了，也就是说再便宜就没有意义了。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总要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

0: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买车。我本来是想选10万左右的，但是昨天在你个人直播间，你跟我说可以降低点标准，就可以就买个8万块钱左右的。然后我现在看了领跑，
1: 那你如果说你扛不住，你忍受不了这个诱惑，经不起诱惑的话，那你就买呗。那我觉得也是好事儿啊，反正促进消费嘛，对不对啊？没事的，我觉得也是好事儿。反正买的话嘛，市面上反正10万块钱左右的车那多了去了。
0: 我现在就是按你这个意思，我找了两台车，就是一个比亚迪元，一个领跑 A0，看你还有推荐的吗？
1: 比亚迪的元提不到车。
0: 那元 UP，
1: 哦，你买元 UP 是吧？
0: 对啊，8万以下，8万左右买，
1: 哦，对对对，
0: 听你的降低，
1: 降低标准是吧？元 UP 也
0: 对，
1: 是
0: 听
1: 元，
0: 你。
1: 元 UP 也是 OK 的，元 UP OK，领跑 B10 OK 的。我跟你说，这些品牌就10万块钱以内啊，你随便买，因为10万块钱以内啊，这些车啊都是卖的挺棒的。你看，你看，你刚才。

0: 现在的坎儿非常明确啊，我告诉你啊，你10万块钱这个坎儿一旦往上走啊，不用多少钱的，只要多2万块钱到3万块钱，你就会发现这个车比10万块钱的车要好很多很多。我给你随便举个例子好不好？你看，刚才前面有人提到的银河 TT 是不是12万9千9？其实已经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铝合金悬架了。你再往上走一点，你都可以买到。你比如说，你再往上走一点啊，12万9千9到15万，15万这个级别，14、15万这个级别，刚才提到的 MG07。8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91度电的电池，也是5C 的，然后还带摩门塔的支架的，就是我举的这两个例子。我还是那句话，我现在所有举的这些车型的例子，并不是我指定你一定要让你去买它们，明白了没有？就是
1: 明白明白，
0: 我只是告诉你，现在的车型车系啊，它只要差出1万块钱，就会差出不少的配置，差出不少的。

0: 意识模糊的状态，就比如说他分神了啊，然后呢导致呢没有及时的，就是他想接管的时候正好处在了那个临界点当中，所以导致呢车辆他接管了以后，他也并没有采取更加主观的或者说更加直接的非常干脆直截了当的这种制动的方式，让车辆行驶在一个安全的速度当中不要发生碰撞，这是我个人认为的。如果单独给车来说的话，按照你刚才说的这个场景啊，车是应该是不会和旁边这个侵入车道的大卡车发生碰撞的。因为问界 M9 周身的车身周边的传感器特别的多，而且新款的我不知道它是老款的还是新款的，新款的话应该都是896的吧，对不对？那不可能啊，你说这个是不是？所以我没有看过那个视频，我只能说我个人的分析是车主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是不得当的。
1: OK，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的硬件标准，包括我们的规控策略，包括算法呀、大模型啊，已经完全能够满足 L3 了。但是 L3 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是，关于我们的法律法规这一块，就是它的确是没有办法完全去约束的，它需要针对性的细节细则全部都拿出来。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能推进到完全自动驾驶，或者说到 L3 这个级别啊，有一。

0: 你看中什么车啊？
1: 我想换个大六座，现在开的是轿车、油车，但是现在小孩大了，想换个大六座。
0: 嗯，
1: 看了一下 D9，
0: 嗯，
1: 然后看了一个风云 T11，
0: 嗯，
1: 嗯，另外的我没怎么去那个的话，看了那个 ES

0: 它那个租电的模式，但是我如果去换电的时候，是不是还要另外要加钱的这种？什么意思？另外要交钱？另外要，等于说我现在租电，我现在去换电，这颗电池用了没多少电的费用。它一个月应该是有免费换电的这个权益的。你如果交了租电这个费用，哦，因为这个我没有去仔细了解过。但是买未来的还有一个点，就是你家里能不能装充电桩？
1: 可以，
0: 可以装充电桩的话，你要装直流充电桩，要装直流充电桩，这个你能明白吗？
1: 嗯，懂。
0: 它不支持交流，它只支持直流。所以这也是你需要考虑的，因为有些小区可能不支持嘛，对不对？
1: 那还没去了解。
0: 那要去了解一下，这个都是得了解过。
1: 再问一下物业。
0: 你得细细的去了解一下，这些都是问题。你得把这些问题了解清楚之后，买东西才不会后悔嘛，才不会买错。

0: 然后从凯迪拉克直接干到雅迪吧，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吧，是不是的？
1: 好，
0: 对不对？从凯迪拉克肯定上去之后就直接到蔚来了，到蔚来这种级别了。蔚来跟凯迪拉克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同一个档次的。如果说按照概念来说，他们两个都是算豪华品牌的，你总不至于再往下走吧？是不是的？
1: 对，
0: 买车肯定是。
1: 原来考虑M 八，但是感觉到现在这段时间，华为的不怎么样。现在
0: 感觉什么？华为的不怎么样？
1: 不是，就是问界这一块跟华为他们现在，也不是说分开，只能说是重组。
0: 哦，就是对于你购车的心态有影响了。

0: 力呢，不是说不发力了，像现在很多国产的油车都在做这个 HEV 的轻混了，就是做那种一度的小电池，你不用充电的也可以做到比较不错的动力，然后比较低的油耗的。所以你这个就逍客这种车，它现在已经没有，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市场了，新车。那你再拿一个国产自主品牌像缤越这样的车型去对比的话，你不用多说，一定是缤越，肯定是缤越，在同级别当中你也选不到好的配置。
1: 这款车是什么的？新耀版哈，它价格爆破是不是？就是说全部在起步地价哈，就是10万1000块钱，这个价格怎么样？
0: 多少啊？
1: 10万零5000。
0: 10万零5000啊？
1: 对。
0: 落地啊？不要谈落地，直接

0: 第二个，油车和这个叫做电车之间也没什么好犹豫的，我主张买新能源，但是如果你一定要买油车，老铁够便宜直接下手。这129,700的什么别克君威 9AT2.0T 的这种顶配车型有什么缺点啊，对不对？15-16万能够落地的别克君越有什么缺点啊？12-13万的亚洲龙有什么缺点啊？没什么缺点，老铁，我就告诉你了，机油增多乳化我都说它乳化的好。来，三号线的文先生啊，热线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来，文先生你好。
1: 好，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就是我是2024年12月份买的一辆长安 UNV 嘛，在最近车辆在把它处理的过程中，我发现就是 4S 店多送了我9000多块钱。
0: 啊，什么意思啊？24年12月买的长安 UNV。
1: UNV。
0: 然后呢？
1: 我现在就是把车辆给卖了嘛，我发现。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么还剩10500，我们就算的细一点啊，10500。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延保，延保的费用是5180，是不是？
1: 对。
0: 5180减掉之后，那么你应该还剩下，还剩下5300，我看看啊，稍等一下，加500，还剩下5320，对不对？
1: 对。
0: 这5320是，这5320有没有单独的发票的？
1: 没有。
0: 没发票你就付钱呐？你是死无对证了。

0: 啊，盛，然后呢？
1: 利盛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0: 哦，利盛行。
1: 嗯。
0: 现在他们没有办法给你提供相应的一些证明，是不是？
1: 对。
0: 那延保估计可能啊，我只是说可能啊，没给你买。
1: 我也觉得可能大概率是被吃掉了。
0: 那问题是你有，那我们先不说这多出来的5320的事情啊，5180的延保、你有没有让他们给到你相应的一些证明啊，能够证明你买过延保，延保是现在还在生效过程当中呢，有没有？
1: 嗯，我向这个当时的销售还有找过长安让他们提供这个延保合同。

0: 我向这个当时的销售还有找过长安，让他们提供这个延保合同。我说提供了，这个我也不找你们，他们也提供不了。
1: 你说这个话，我觉得总有点蹊跷。你有没有买过什么第三方装饰啊？就是他给你的什么装饰之类的，有没有？
0: 没有，
1: 什么？
0: 我没有在他们店里面做任何装饰。当时，这个汽车膜和脚垫这些都是我自己去批发市场弄的，都跟他们无任何牵连。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这个店胆子有点大哎。来，重庆利盛行，重庆利盛行，他们有抖音吗？
0: 我没有看，我马上搜。
1: 他们有没有抖音账号？有抖音账号，各位老铁帮我去喊一声，让他们出来回应一下。那这样不行啊！你这个，说句实话，你这个事情可大可小的，你至少，那我现在不能说给你下定论啊，你至少你得。

0: 不说，当年多付的这个5320，这个没办法去对啊。你这个5180买的延保，你延保的东西呢？你哪里查呢？那查不到，我这个钱交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1: 我也是，因为那辆车已经处理了嘛，我想到这个延保还没用嘛，我都想打长安客服看能不能退一部分嘛，或者少退一点嘛，我也认可嘛。但是我找了长安官方，长安官方他说这个辆车根本都没有在他们后台这里有延保记录，然后我都深查了一下。
0: 那我问一下，你这个店就是你有没有去了解过这个店里面其他有没有你这样的现象呢？
1: 没有。

0: 这个事情有点蹊跷，你没有什么遗漏的吧？你可以忘记掉，但是你不能隐瞒我啊。
1: 嗯，因为这个车之前还因为有其他问题找过你们的，跟他们另外一个店是做的协商，协商退车，这个协商退车应该没有影响吧？
0: 车子退掉了吗？
1: 嗯，他们另外一个店处理的。
0: 那你车子是退掉了是不是啊？
1: 嗯，对。
0: 那你这个你车子退了，怎么还有一个车啊？
1: 正因为这个车退了之后，我最近在整，我不是发现这个延保吗？

0: 12万1，13万6。
1: 退车也不是，因为我退车和这个买车不在一个门店，跟他们相当于这是两家店。
0: 对对 对, 对，我知道，对，跟退车是没有关系的，车子退掉了啊。
1: 嗯。
0: 发票低开了吗？我现在能想到发票有没有低开啊？
1: 发票没有低开。
0: 发票就写的12万1了，是不是？
1: 对，
0: 你交也是交了，
1: 他这个指导价才13万多，当时有优惠了。
0: 你裸车就是付给他们12万1，发票上就是你付的价格，是不是？不是说发票低开了，你付了13万多，他给你开12万多，不是这样的吧？
1: 没有，如果合同有约定低开了，这个东西我也认，因为购车的合同当时特别熟，我好像没找他们要。
0: 那你这
1: 事我让他们提供这个购车合同，他们也不提供。
0: 那我跟你说，这事你得记清楚啊，就是当时你问他们。你当时

0: 13万1900。加了2000块钱的农谷，就是尺寸加大嘛，加了2000块钱嘛，最后减去10000多的优惠，具体优惠10000多，一万多少我记得不清了，再加上他们店有一个店端的一个促销嘛，优惠了几千块钱，反正是优惠了10000大几。
1: 行吧，我觉得这里面肯定还有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我先去了解，好不好？然后再给他下个定论，看看怎么能帮到你，行不行？好不好？立盛行啊，对对，立盛行啊。嗯，对对。好，那我让传。那我把这个资料还是发这个拜托的老司机公众号。对对对，你把发过来啊，好不好？就这样。
0: 好好，嗯嗯，
1: 好，拜拜，嗯嗯，
0: 好。
1: 还是老问题啊，来，有没有彩蛋？有没有彩蛋？ 来来来来，直观的告诉我你们的答案。那听完了刚才啊，我跟他费尽周章的这个，我能想到的地方细节全部都想过了啊。有没有彩蛋？

0: 30万公里吧，
1: 你有
0: 刚好，
1: 就是你有证据吗？就是能不能论证它这个东西是存在批次瑕疵和故障的？
0: 因为很多有几方面原因吧，第一个就是当时我买车的时候有就是有那个会员群嘛，然后很多的就买这个车，
1: 这个东西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明白了没有？都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你要论证它这个有问题的话，你得拿直接的证据去论证它。
0: 嗯，还有就是身边的有我问了一下吧，因为跑网约车有时候充电的时候，然后我也问他们，然后他们也给我说了，有加微信的，加微信他说确实就是在25万到30万公里这个出现这个电池这个故障，然后现在
1: 对，但是那些人究竟用的是177还是169，这东西没有办法去论证啊，这个东西得这个我跟你说啊，
0: 问的就加了差不多好。

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他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小时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中国时刻52刻。
1: 诗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远，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总要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

0: 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1: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2: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3: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4: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5: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6: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7: 电信天翼智屏，海量影视随心看，爱优腾毛会员每月任选，
6: 还有远程看家、智能视频通话、 AI 陪聊等功能。
7: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智屏带回家。
8: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活。
5: Welcome。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总要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它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庆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2: 您现在

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0: 我是东方。21号下午，亚运会男子体操的比赛展开争夺，奥运冠军、杭州亚运会三冠王张博恒与中国体操男队出现在赛场。最终，在日本派出两名奥运冠军双保险的情况下，张博恒顶住压力，实现了男子个人全能的卫冕。实际上，张博恒是带伤扛下这场比赛，辗转跳马、单杠、双杠、吊环、鞍马和自由体操六个项目的过程中，能看到他时不时揉自己的手臂。他说，比赛过程中表情看着不高兴，实则是在对抗病痛，多少有点沉重感。赛后混采区，张博恒面露无奈，如实说，即便有伤病，我对自己夺冠的信心一直在。对于张博恒来说，这枚金牌为他与两名日本选手在近几年赛场较量上争了口气。巴黎奥运会，他在男子个人全能决赛输给冈胜支柱，收获银牌，又在去年的世锦赛输给桥本大辉，再度摘银。而此次带伤出战的情况之下，张博恒扛住压力，最终夺下了金牌。
1: 996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
2: 告别午后沉闷，

午后调频，悦动全城，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专属下午音乐派对，用声音陪伴每一段闲暇。

0: 成绩，一举打破保持17年的亚洲纪录，跻身该项目历史第3人。此番亚运赛场虽未能更进一步，但他已将自身在仰泳赛场的统治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选手王子成以24秒49获得亚军，韩国选手尹金焕排名第3。亚军和季军，一个21岁，一个只有20岁，却依然未能战胜31岁的徐嘉余。当被问及如何评价自己越老越妖的赛场表现，绰号甲鱼的徐嘉余笑着打趣说，主要是名字取得好。
1: 996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
2: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99.6 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0: 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做要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他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庆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1: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2: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3: 小朋友们到这来。
1: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2: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1: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2: 让你听见新世界。

好像多少是有点怜惜啊。那么现在呢，有朋友说我想看看他长什么样，没问题，我们放在了后台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06，回复花花世界，回复花花世界，您将随机收获一张要么是石蒜花要么是彼岸花的照片，都很好看啊。后台一共是三张，咱持续发持续有，随缘，记住了啊，关键词是花花世界，回复花花世界四个字到微信公众号民生906。虽然花花世界是迷人眼，但是呢明天秋分你也啊什么得打起精神。最近呢杭州啊包括浙江大部分地区早晚有了一点秋天的味道，但是呢白天呢只要是这个太阳一出来，你就在宣告夏天还没有结束啊。那有朋友这两天已经开始嘚瑟了啊，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没过去。这个中秋假期咱浙江

天气是什么呢？是寒露。然后就想当然，秋分完了，秋分完不就是春夏秋冬该立冬了吗？没有呢，寒露，寒露完了之后呢是霜降。所以中间还差着好几个那个节气呢。你比如说洛希极限就说了，秋分、寒露和霜降，哎，没问题啊。另外呢，就是各位现在回复花花世界，您将看到的是这两天在杭州实拍的那个石蒜花和那个彼岸花的照片，后台三张持续发持续有，咱就是收到哪张是哪张啊，你就琢磨琢磨哪个是彼岸花，有没有什么鬼吹灯什么的。来吧，这一轮我们推荐歌曲的权利就送给的是洛希极限，恭喜获得开门红推荐歌曲的权利，有什么想听歌可以给我预约的发送过来。另外要跟大家做个预告，再过七分钟迎来的是我们的第一轮红灯停。今天晚上啊，这个落日飞车可能是够呛哈，所以这个红灯停的游戏啊，我们今天两轮游戏呢，可能就是大家能参与的频率比较高的游戏了。

站点间寄送目前每件多少钱？两个选项，第一是19.9，第二是9.95。回复一或二到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很简单啊，很简单，来。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实拍的，完事儿呢持续发持续有。好，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公布一下大家的红灯厅环节的参与的情况。来看看大家的照片啊。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来自贵州的让爱沉入海底。这个作为我们的新老朋友啊，完事儿呢现在拍照片啊非常的上道，都是拍两张照片了，一张是特写，那么一张是大全景，没问题，符合要求。大家继续关注到的婶程峰啊，程峰能看到啊，目前呢你应该是在斑马线前边停着的吧，为啥呢，你右边的车应该开始动了，你

拍一拍来往的人群，拍一拍你忧郁的心情。我发现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推荐这首歌曲呢是什么呢？兔子抱紧胡萝卜说了，说要听的薛之谦的《天外来物》，然后说许愿是在明天下班5:25播放。哦，了解了，明天下午5:25对兔子抱紧胡萝卜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刻，对吗？车上有别的人是吗？那没问题，必须助力你。我跟你讲，是，那你这样吧，要不你明天啊5:出头的时候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拍照片来改善一下自己的心情，或者是发现生活当中那些不曾发现的氛围感。微信公众号民生796，现在呢还可以通过这个照片的形式拍一张你觉得在这样的天气里边有氛围感的照片到微信公众号民生996。还有20秒，我们的游戏即将结束。而且还有很多朋友说了啊，说现在呢开车在路上确实甭管，我看了一下，是这个丽水、金华还是这个杭州和宁波，目前来看的天气啊都着实一般啊，能见度有点低。所以提醒各位呢，也可以开车在路上啊，这个记得把车灯打打开。有朋友他真的是没开车灯，我告诉你，注意行车的安全，保持好车距啊。完事儿呢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到家。那么现在我们阴天快乐的板块正式结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大家拍摄的阴天快乐的照片啊，让我来选一首有

那首《稻香》，大家应该能明白其中的味道啊。从这个副驾驶的这个车窗看出去都是稻田，远方呢是你车窗的贴膜给它加了滤镜吧，怎么感觉有点落日飞车的味道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HY 蓝啊， HY 蓝拍的这两张照片都很漂亮啊，但是看上去呢很健康很积极，一点也不 emo。而且你这会儿正在开车吧，开车的路上不要拍照片啊，行车安全是第一位的。

就说起这个赵雷，又想起前段时间啊，上个月赵雷在北京的演唱会啊，作为第一个在鸟巢开演唱会的民谣歌手，那真的是那票跟这那你抢不着，歌确实是好听啊，有很多朋友听着听着就开始哭了。也希望各位呢，今天呢在晚高峰的路上都能有一个舒畅的心情啊，哭嘛你等晚上十二点的时候再 emo 好吗？行了，那开场这首歌听完之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啊，等会儿呢我们还有全民竞猜以及我们第二轮的红灯停游戏环节。刚才呢上一轮我们阴天快乐环节获得推荐歌曲的巴黎丹，我们来听听看他有

0: 好吧。那么接下来的下一道题来问问各位吧，刚才我们说到了四乘两百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那么请问中国队男子四乘两百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最后一棒是哪位运动员？第一张展硕，第二潘展乐，回复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九九六。好，那么这一轮我们将送出的是六点之后第一个推荐歌曲的权利啊。最后一棒四乘两百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队最后一棒是，答案是一张展硕，第二潘展乐，回复一或二到微信公众号名声九九六。
1: 记录市井巷陌。

来自宁波的晨晨啊，晨晨的微信名是 A 摄像师晨晨。一般 A 打头那都是老艺术家，照片拍的呢确实是有点艺术的感觉啊，那个噪点那个颗粒，但有点问题，就是你所在的车道目前是有绿灯吧，绿灯赶紧走啊，这个要被我们拉黑的，我跟你讲哈。照片拍的还可以啊。继续关注到的是于建明啊，于建明跟刚才有位朋友一样的问题，就是红灯啊拍的确实很明确，但是呢自己的车道我不太看得清楚到底是不是红灯，虽然两个车道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0: 基因的觉醒，总要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它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庆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坏情绪总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演得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却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孤独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1: 电信天翼智屏，海量影视随心看，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0: 还有远程看家、智能视频通话、 AI 陪聊等功能。
1: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智屏带回家。
2: 商九九六，晚上十点。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总要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

0: 酸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民生九九六，午夜零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总要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它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庆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0: 始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二位会主席上马燃旗，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

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

0: 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第二位会主席萨马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 996的电波里，用听觉。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

0: 是热烈的祝贺。
1: 2014年，在 FM 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越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1: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篇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承天宝十四年，一封八百里加急从远离长安三千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六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三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弹簧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奥委会主席张大然对中国运动员表示

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

0: 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1: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这里面人头攒动，有明显的抽烟嫌疑。
3: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弹簧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0: 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1: 2014年，在 FM 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这里面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1: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耕种最为密集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他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庆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5个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

0: 京的列车历时三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越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

刹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总要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它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庆硕果累累。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弹簧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

0: 唐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家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你奥运会。

0: 阳商996，凌晨四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总要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他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敬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人间朝暮，山野千里。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叱咤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9: 想听你听

0: 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村子里的有趣工作还有很多，你愿意来试试吗？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快来这里做一些很酷的事儿吧。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

的决心，总要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他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庆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0: 上学路上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0: 今天是9月23号，我们也是迎来了秋分的节气啊。夏秋交替之时呢，冷空气变得活跃。九月下旬啊，有多股冷空气呢轮番的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让秋天的版图啊不断的扩张。而南方地区呢，却走出了不一样的天气节奏啊，这气温呢不降反升。冷空气南下受阻啊，暖湿气流趁机活跃，也直接改写了咱们浙江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的天气走势。那么总结来看呢，节前平稳啊，中秋当天的天气呢还不错啊，适合大家赏月啊。那么假期后半段呢，浙北和沿海地区呢有雨，气温也会先冲高后回落。
1: 全省气温明天起呢会有一次明显的升高，中秋假期很可能是近期的一个高点，全省最高气温32到34度，

0: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1: 由上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展会啊。今天啊，9月23号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就将在杭州的大会展中心开展了。那么昨天下午呢，记者也是提前探营啊，展馆还在进行最后的准备，但是不少的机器人已经提前上岗。本届数贸会呢，人工智能是被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儿啊。人工智能参展企业的占比超过了1/3。那么这几天的探营下来呢，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 AI 离烟火气更近了，科技不再停留于展台的炫技，而是走入了实际的生活和产业场景，解决一个一个细小繁琐却又重要的问题。那么据了解呢，这次博览会除了有不

0: 错峰打卡绝美的江潮胜景。那么预计9月27号啊，就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本周日啊，那么农历8月17的当晚，潮差呢会大幅的拉大，那么夜半江潮汹涌澎湃，光影翻涌，氛围感十足，也是今年观赏夜潮的一个最佳的黄金时段了。
1: 秋潮精彩呢，不止八月，10月13号农历9月初4将会迎来全年最大的日潮潮差，到时候呢，潮水推力最强，潮涌形态最为壮阔，有望上演本年度后期潮的一个巅峰盛景。水文部门呢，同时特别提醒啊，今年江道形势特殊，上游来水偏枯，低位高潮时段增多，盐官等核心河段呢，极易出现潮涌上塘、潮水漫堤的情况，观潮呢务必严守安全准则，全程站在正规的观潮区域，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严禁翻越护栏、下塘进水、追潮奔跑，潮水

0: 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1: 22号第20届亚运会第三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枚金牌、3枚银牌和3枚铜牌。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消息，8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
1: 商务部的消息，目前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0: 22号，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同时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正紧密布置，预计于25号前后整体亮相。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

汪顺的四百混决赛成绩呢定格在4分14秒59。汪顺触壁之后抬头望向计分牌，第三名的位次是他给第五次亚运之旅交出的最后一份单项答卷。他说，我想第五次参加亚运会也是我的最后一次亚运会了吧。混采区里汪顺笑着说，从16岁初登亚运赛场的

0: 资讯令生活充满活力，清晨让思想再次跳跃。全媒体提供大数据分析，我们为您精心梳理链接。即将加载的是激活早高峰。
1: 7:24，激活早高峰，咱们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啊，全国工商联。

0: 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这时动态在哪里？突发新闻都给你开，微信不用摇，海量。

0: 欢迎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民生九九六，陪伴各位周三上班上学路上的激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我们是迎来了秋分节气啊，夏秋交替之时呢，冷空气就变得活跃了，而南方地区呢，则走出了不一样的天气节奏。全省气温明天起呢，会有一次明显的升高。中秋假期很可能是近期的一个高点，全省最高气温32到3。

购房者这边呢，普遍存在观望情绪，不急不慌，先等一等。开发商这边呢，也还在静待杭州细则落地。那另外呢，现阶段而言，杭州的二手房市场整体也并没有因为本轮的新政而升温，仍处在观望调整期。

0: 讯快跑，资讯快跑。
1: 7:38，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先来关注一下亚运赛况。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昨天是以3-0战胜东道主日本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的冠军。
2: 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王子霏、盛李豪夺得了金牌，并打破该项目的世界纪录。
1: 游泳项目中。

0: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激活早高峰。
1: 7:44，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资讯啊，来说说买零食的事儿啊。你会去哪儿呢？金立门的人流量啊有多夸张，排队排到了地铁口了。不少网友啊这几天网上晒出图片，只见人群从店门口延伸到了50米外的地铁入口，店内啊也是熙熙攘攘，人潮涌动。金立门浙江首店啊在杭州萧山万象汇的B1层开业，已

照减少了，气温下降了，人体的血清素分泌降低，情绪低落是很正常的，不需要自责，但是要调节。我们怎么样去防悲秋呢？第一，要多晒太阳，早上七八点阳台窗边去站一站，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促进人体血清素的分泌，心情自然亮堂堂的，不用去晒很久，15分钟就够了。阴天呢也没有关系，户外走走，自然光会比室内的光要强很多。第二，多接触自然，周末去公园看一看红叶，赏一赏菊花，登高望远，心胸阔，拍照记录美好的时刻，养几盆绿植，家里面添上生

0: 树新风公益广告。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